0: 9: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走，留声于心。
1: 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

0: 硬件上面要检查一下啊，那可以把导航提前设置好，那查好像服务区啊、加油站路线是否有封闭，提前知晓一下。
1: 暖为您播报气象。
2: 这个时候醒的话，不要去看时间。那为什么很多朋友说我们总是要忍不住看时间，遇到这个情况又该怎么办？程程他说，我觉得现在有些材料哪怕是合格的话，我们也不能给孩子吃太多，如此潜移默化的话，长大以后呢，遇到问题的话，首先想的不是解决问题，是推脱忽略，是消灭我们产生提问题的人。紧的严格的去面对标准，严格的监管和科学温情的引导，才能让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能够撑起坚实的保护伞。

0: 奏乐曲 FM 107.3 103.9 听到留声于心。
1: 这个声乐成本原理还能帮我们理解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为什么一些人
2: 点一个
3: 稍等，我问问他。
4: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2: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4: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5: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6: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7: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8: 耶、yeah! ！
4: 已为您设置提醒。
9: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好了，马上来送出本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琉璃》，也是电视剧《琉璃》的主题曲。沙哑的嗓音揉碎了神情，旋律悲怆，演绎了时事轮回的虐心爱恋和羁绊。在这首《琉璃》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0: 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1: 简单，我来问问他。
2: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的。
0: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3: 小米，这儿。
4: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啦。
3: 这儿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4: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3: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一米八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5: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6: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4: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
2: 放您的汽车已启动。
4: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3: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3: 妈，和外面的咖啡有什么区别，或者有什么优势？哦，然后呢，我们的 Double Q 的话，我觉得应该算是探店达人吧。
5: 更明显，就是鬼叫开通以后，3日营业额就非周末，比之前提了1倍以上。
3: 这样的，
7: 因为我有看到行者无疆的视频，是公交可以直达到你们那边下面的。
5: 但是更多来喝咖啡的，他不坐公交，基本上打车，因为从呆城再下车打到我们地方的话，差不多11块12块。
3: 因为很近。
5: 对，很近，
3: 因为很近，
5: 然后只有7-8分钟的时间，很快。
3: 这个其实也是墙头的业态的优势。
5: 对，
3: 因为我之前有问过路遥，我说哎，有安排接驳车吗？后来一想这么近也不需要了，就10来分钟的时间，对吧？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那说明他们目的地还是挺明确的，就是一下车直接打你就过来了。
5: 是的。
3: 他们的这个

0: 那边呢，就是那个场地比较大嘛，我们想做一个咖啡豆的烘焙的一个工坊。
1: 哦，哎，说起这个，我又要发问了。就是怎么讲，就象山人有多少真的懂咖啡？比如说咖啡店这个甜品啊，品的这个品控也要高一点，要搭上咖啡也有在说。
0: 那么可能就是我们即将开始的新店啊，我们团队请了一个也是帅小伙，他是从
1: 你们更 Q 哪一个来？纯咖 Q 一，纯咖 Q 二。
2: 我先讲一下，我跟老庞认识一辆车。
0: 这次我们他分面墙头分面的那个活动，我们去快闪了呀。
1: 对，是的。
0: 不过我们也很开心，很多人就说啊，没有，我记得怎么今天又来这里了？他说怎么来墙头了？那我就快闪了一下就回来了。
1: 哎，这
0: 露个馅。
1: 你们这个互相业态之间的这个交融也是很好玩。
0: 我们是开着咖啡车去的。
1: 那个你们开着那个咖啡车，那一定是很炫目了。待会儿其实打卡的时候，他们那边就是打卡那个咖啡车。
2: 对，
3: 好像就在
1: 很好玩。
2: 是的，
3: 然后呢？
2: 后来我就是因为也是跟朋友聊天嘛，然后一起去到了灭火器，然后他的那个豆子，咖啡吧，我也说不上来他的名字，因为名字都比较绕口啊。但是我是第一次看到他们是有好几个杯子让你自己去倒的这种
1: 体验
2: 的那种手
1: 冲。
2: 对，然后这个别人就说他们这个豆子很好，就是要这么喝的。然后我是第一次看到
3: 乡下人看到了这个咖啡手冲咖啡的操作方式，哎，就觉得说哦，原来我们这里也有这么洋气的，不是这个冲剂的。以前都觉得店里面卖的就是那种快速，
2: 因为我身边还刚好有那么一个会喝咖啡的人，然后他就说豆子会有要求，然后看他们的有几个放豆子的盒子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深烘、浅烘、意式，然后怎么样，
1: 对，
2: 浅烘。哎呀，很复杂。然后我是属于那种咖啡喝不出来的那种。

0: 真遭罪呀。
1: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妈了，不用再像你太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啊，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2: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
3: 国路
2: 解疑，家电维修，招工用工，中介转让，农资供求，民生回应，上山电台倾力打造。
1: 21000元，那么王某某呢向顾某转账了21000元，顾某呢

个认知机制，我们怎么判断该听谁的？说到这个问题，你肯定遇到过类似的纠结。朋友说，最近新开的一个餐厅不错，要不要去试试？同事推荐了一个副业，要不要跟着做做？有两个人给我在非洲有一个靠打猎生存的部落，研究者让部落成员评价谁是最厉害的猎手，结果发现大家的评价和实际记录的狩猎成功率完全对应上了。要知道打猎的随机性很强，还不会觉得他真懂，我们会觉得他可能是蒙对的，或者是照着网上教程操作。而如果他的经常能解决各种电脑问题，那才能被我们判定为真懂。再比如问题深度，我们会相信真正的专业人士能解释背后的原理，而不是简单的说你照我说的做就行。除了这人真懂吗以外，还有一个警觉问题是，大家都这么说靠谱吗？一个事实是，我们确实会更愿意

相信多数人的判断，但这并不代表盲从。实际上，我们的大脑对多数人意见的反应是很微妙的。比如，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当你在挑餐厅，看到一堆人排队，你可能很容易就会想，这么多人排队应该不错。但如果看到一个广告说65%的人都在用这个产品，或者全区热度前三的火锅店，你却不会有很强触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大脑更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多数人判断，对那些抽象的数字却不太感冒。再有，我们还会看重意见的独立性。比如有三个朋友最近都去了一家餐厅吃饭，你也跃跃欲试，但要是你发现这三个人都是因为第四个朋友推荐

凑热闹。另外，其实我们对多数人判断的相信是打不过我们之前说的对于专业度的相信的。对我们来说，一大堆外行的意见也比不上一个内行的判断给我们的大脑撼动更大。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两个认知机制了，怎么评估新信息，怎么判断该听谁的。下面来说第三个，怎么分辨谁在说真话。在这个认知机制里，警觉是这样发挥作用的。首先，最根本的是看利益动机。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和同事一起做项目，大家都希望项目成功，这时候他给你的建议你基本都会相信，因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如果是利益不一致的人给你提的建议，你就会提防。这说起来很简单，但如果一个人警觉程度不够，他很可能就不能充分地意识到

0: 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后天阴有阵雨。今天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到后天东到东南风三级。后天下午起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风力，今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到后天东到东南风五到六级。后天下午起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是25到31度。森林火险等级四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0: 话，为你们放歌，不管你在何处，也欢迎大家热情的来听。在这样繁杂的现实当中，在节奏很快，什么都要速度要效率的生活当中，你能够用怎么样的方式让自己宁静下来呢？
1: 我们像所有人一样谦卑忙碌。
0: 好啦，节目当中今天最后一首歌

到嘴里的话，那就是圆满。不光是我们吃饭的碗啊，要是圆的，吃饭用的饭桌也要是圆的。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啊，我们满呐，都能端起碗吃饱饭，那才是更大的圆满，对吧？大家批判啊，因为我发现呢，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审美观，我觉得是初中留下来的宝贵东西啊，都给丢了。很多东西啊，不以为丑，反以为美，用的啊，违背了我们老祖宗的原文化的思想啊。代表着团圆圆满的物件啊，都变得不规则了，有棱角了，那就可以认为是用这些东西吃饭做菜。咱们说餐桌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吃团圆饭的。可是偏偏你改变它的形状，不规则了，又棱角了，那这一家人坐在这个有棱角，满则为止，超出范围，出格越界了，那就是贪多，贪多就容易出问题。所以啊，讲究圆满为止是合得上劲儿，把衣服围合在身上啊，穿衣的圆满只在男不露脐，女不露皮啊，也就是说穿衣服啊是要把身体啊围合起来，保护起来的，只有这样的话才叫圆满。但是现在呀，咱们无论是从衣服的设计，再到大家穿着，可能是受到很多其他

文化的影响。现在很多人穿衣服，领子的扣子也不扣啊，就敞着环穿，甚至衣服裤子还都自己带着破洞呢，不以为丑，反以为美。只有乞丐才会那样，对吧？这不叫圆满呐。还有你像我们看时间的钟表啊，也同样是圆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一天12个时辰，它是一个在轮回化圆的过程。所以说钟表啊，它一定要圆的。

我们每天无论在任何时间内都不会出意外、出差错。如果说这个掌管时间的钟表啊，它做的有棱有角的，指针说不定啊，走到哪个棱角的位置，那就容易在这个时间就出差错、出问题啊，因为它不圆满了，有棱角了。有棱角就容易出格越界，就容易出差错。

都是美好的。那么既然是美好的圆满，是不是就是心中要有缘儿啊？有缘儿了才能愿望美满呀，对不对呀？哎，这就是我让大家静心修缘的目的。缘儿从心起啊，

好的时候就要用圆规来画啊，那不就是让我们很好的把握这个度，按规则规矩去做，这就对了。记得我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啊，大四那年，马上就要毕业了，老师就问同学们说，将来毕业以后啊，大家心中愿望是什么呀，或者是最希望得到什么呀？同学们呢都纷纷上台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自己未来人生的规划，每个人

是我要和当地的家人们呢要见个面儿，说说话，聊聊天儿，啊，增进彼此的认识了解，听听大家的心声。所以在四年前啊，金华地区的放化中心的落成呢，我赶过去了。到了当地以后呢，工作人员就跟我讲说，他们这儿啊有一位特殊人士啊，知道我来了，无论如何就要单独亲自的要见见我，而且他呢他不需要我们放化中心的帮助啊，但是他需要您的帮助，是位女同志，比你喜儿啊还小六岁呢，而且呢在当地甚至是全省啊，那都是知名人物，也是满身的荣誉，就想亲自跟您聊聊。我说可以呀，既然我都过来了啊，这么执着的要见我，那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事儿啊。我也心里想着，这比我还小这么多呢，还这么优秀，那怎么能需要我的帮助呢？我也特别想见见他。结果当我们见面以后啊，我看到了这个比我小六岁的女人。那么见面第一感觉啊，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女性的形象啊，中等偏瘦的身材，五官很精致，皮肤细嫩啊，梳着一头干练的短发。见到我之后快速几步上前，一把就握住我的手，激动的就问我说，您真的是喜儿吗？我用力的

人群，把我单独拉到一个房间里面，关好门之后啊，他让我坐下来，让我听他讲述他的故事。原来这位比我小六岁的女人呢，姓胡，啊，具体名字啊，我就不在节目当中说了啊，因为毕竟呢，她现在也是公众人物啊，我们也得注重人家的隐私，是吧？那么这位胡女士啊，我为什么说她是公众人物呢？可以说，她在啊，她这个行业里面，真的可以说是大名鼎鼎，荣誉满身，啊，因为她是一位白衣天使。但是他可不是普通的白衣天使啊，他是我们国内一名非常知名的脑外科主任啊，也可以说是一位医学的奇才吧啊，因为才40几岁的年纪。

新的先进个人，多次的获得中国医师奖、全国优秀医师、先进个人、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等等等等诸多的荣誉吧。在我们旁人看来，他是得子啊，有了香火的延续，全家人都无比的高兴啊，把这个孩子啊，那是视为掌上明珠一样看待呀。可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呢，在小乐乐四岁的时候啊，检查出来了患有先天性的脑积水，辗转了多家医院治疗都无效，最终啊，他们知道了胡女士啊，胡主任也知道啊，胡主任是非

泪流满面的对着胡主任啊摇着头，又不住的点着头。用当时胡主任和我说的话就是啊，他作为一名脑外科医生，最清楚这种病的严重性，也最能了解患者家属此时此刻急需救命的这种心情啊。他当然也知道，当时乐乐的母亲和家人对他的这种举动

胡主任说他也是束手无策呀。手术过程非常复杂，整整经历了6.5小时的救治，可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挽留住小乐乐的生命。小乐乐他的人生就永远定格在了4岁，刚刚可以独立走路，刚刚学会喊爸爸妈妈的年龄，就永远的离开了。

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0: 他继续保。
1: 一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信心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

0: 激起层层水花，撞击后潮头折返顺势形成回头潮，翻涌拍打坝体，浪花激荡飞溅。
1: 8月18潮，壮观天下无。
2: 以前这电视上看到过，就是特别澎湃啊，特别壮观。
3: 是第一次现场感受？
2: 对，第一次，第一次。
1: 就像那个课本上的那个课文一样啊，轰隆隆的就来了，
3: 震撼吗？
2: 震撼，震撼，还是非常震撼的啊！来到现场看到还是非常震撼的。
0: 据了解，未来几日仍。

0: 是观潮最佳时间，也提醒市民游客，大潮冲击力强，风险性高，观潮务必在安全区域，切勿翻越护栏，靠近江岸。
1: 近几天，浙江的天气格局呈现明显的南北分化，浙北地区降水频繁，阵雨雷雨多发，浙中南地区仍在副高控制下，35度高温冒头，午后多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雨。明天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国，明后两天受冷空气影响，全省有一次降温大风降水过程。这股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省，浙北首当其冲，浙中南也会陆续感受到凉意。10月2号，冷空气影响下，全省气温明显回落，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降到23到25度，体感清凉。浙中南的高温也将落下帷幕，夏天集体进入尾声。10月3号到4号，受低层切变和下一场冷空气影响，我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
2: 这里有温度。
3: 哪些细节可以体现一座城市的温度？在残疾女孩涵涵看来，就是地铁车厢前一块小小的踏板，方便轮椅进入。一年多来，杭州地铁工作人员用细致的温柔守护着她每天的通勤路。来听余杭。

0: 海的报道。
1: 韩寒一年前随男朋友从辽宁沈阳来到杭州余杭，住在创景路地铁口附近。每次韩寒搭乘地铁，地铁工作人员都会主动帮他铺好踏板，方便轮椅进入地铁车厢。
2: 没来杭州之前是不知道杭州有这个服务的，就是这个踏板。来了之后我就惊讶，我说天，居然还有这个服务。
1: 更让韩寒没想到的是，地铁工作人员默默记下了他的通勤规律。
3: 每天来这边，我们在想，今天如果不来的话，是不是因为他请假了又什么？
4: 接触的时间长了嘛，也相对来说熟了嘛，也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然后什么时候下班点。
1: 韩寒说，

0: 系，背后则是杭州地铁无障碍服务体系的常态化运转。针对残障人士、老人、孕妇等行动不便乘客，杭州地铁推出爱心预约服务，提供进出车站帮扶、轮椅接送等服务，实现一次预约覆盖全网。杭港地铁创景路站站长陈正元说，
1: 我们希望通过稳定持续的暖心服务，打消行动不便乘客乘坐地铁的顾虑，让无障碍出行从可行变成省心，传递城市公共交通的人文关怀。
2: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3: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

0: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关注国内外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

0: 来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昨天的比赛，乒乓球比赛收官，中国队再夺男单女双两枚金牌，王楚钦和林诗栋成功会师男单决赛，最终林诗栋以
1: 叶振业率领陈锦峰、曾克里和王胜杰三名年轻选手。
0: 冯斌和石宇豪分别在女子铁饼、男子跳远项目中登顶。
1: 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跳水梦之队再入两金。

0: 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从三大门内看，一至八月份，采矿业利润增长35.1%，制造业利润增长17.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下降12%。
1: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日前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强化服务业金融支持，提升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质效，助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0: 28号，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纳指跌0.92%，标普500指数跌0.77%，道指跌0.67%，光通信存储新。